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死弯啊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良心吗？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效，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参与活动，让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衫就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带来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罗蒙这个品牌大家很了解的啊，线下是有非常多门店的，品质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不少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来看一看款式。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穿上更加的透气，而且也很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又舒服，而且机洗不易缩水不易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根本不需要费心打理。衣服的前面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而且呢上身利落，版型挺阔，非常显精神，搭配休闲裤啊、短裤啊、牛仔裤都是可以的。它有六种颜色可以选啊，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尺码是从 M 码穿到 8XL， 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日常通勤啊、出差都可以。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送给老公、送给老爸、送给家人再合适不过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咱们这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呢是399元一件，今天就是我们商城的特惠活动啊，一件只要99，朋友们一件99，而且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一共只要99元，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专属于咱们听友的特惠价，实惠划算，买给老公买给老爸都可以。趁现在库存还比较足，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去抢购。我们商城呢还有最近热卖的云朵记抽纸，79元到手两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加18卷加厚的卷纸，66件啊，到手只要79块钱，合到平均一件只要1.18元，同样是回复秒杀。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夏天 ，polo 衫就是休闲服饰的爆款单品。今天 UP 商城带来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的 polo 衫。罗蒙这个品牌大家很了解的啊，线下是有非常多门店的，品质有保障。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不少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来看一看款式。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穿上更加的透气，而且也很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穿上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又舒服，而且机洗不易缩水不易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根本不需要费心打理。衣服的前面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而且呢上身利落，版型挺阔，非常显精神，搭配休闲裤啊、短裤啊、牛仔裤都是可以的。它有六种颜色可以选啊，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尺码是从 M 码穿到 8XL， 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日常通勤啊、出差都可以。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送给老公、送给老爸、送给家人再合适不过了。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咱们这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吊牌价呢是399元一件，今天就是我们商城的特惠活动啊，一件只要99，朋友们一件99，而且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一共只要99元，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专属于咱们听友的特惠价，实惠划算，买给老公买给老爸都可以。趁现在库存还比较足，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去抢购。我们商城呢还有最近热卖的云朵记抽纸，79元到手两箱，一共48包加厚的抽纸加18卷加厚的卷纸，66件啊，到手只要79块钱，合到平均一件只要1.18元，同样是回复秒杀。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端午假期，如果你的爱车出现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油耗蹭蹭往上涨等问题，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更影响咱们的心情。那万能通的年终特惠活动啊，最近出炉了，想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发起拼团是更划算的。全能优狐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元。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然后把链接甩到你的朋友圈、车友群，拼的越多，省的越多。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

0: 师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分为海陆空三个主题，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最近呢，我们正在重金补贴啊，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
1: 月光洗过的夜空住着我的梦，风吹过整片原野，森林吹起我的心动。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5: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送，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

0: 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
1: 黄小琥带来的这首《爱情开箱文》，之前是林俊杰带来的编号89757。欢迎各位在9: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哈，在假期期间依然可以锁住我们的节目，让好音乐陪你在路上。今天呢，从9:00到14:00是有小池陪伴各位在路上哈。马上的这首歌也很适合今天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来自于魏大勋所带来的《那天》，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把您遇到的一些路况信息呀。包括今天啊，可能很多自驾出行的朋友要返程了，心情如何，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那些照片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路向北》。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季节代表的是热恋的美好时光，离开不仅是人走远，更是一种主动封存这段青春爱意的意思哈。马上就到毕业季了，相信很多年轻一点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可能会更有感触一些哈。当然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因为毕竟只有3天的小长假嘛，选择自驾出行哈。在自驾出行的时候，如果你在出行的路上感受到了自己的车一开空调就有一点动力拉垮，包括油耗居高不下等等一些小问题的话，我们河南广电自营的好物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难题的。不用到汽修店去高额的维修，加油之前你倒入一瓶高效分解顽固的积碳，油门变顺滑，油耗直接下降，一箱油可以多跑个几十公里哈。恰逢这个618的时候又是端午出行的高峰哈，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拼团的福利这样一个机制还在哈，像全能优惠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都可以享受我们的阶梯优惠，两个人拼团每个人可以立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个人可以优惠10块钱，五个人成团每个人可以直接减免15块钱，人越多越划算哈。那大家怎么样来下单呢？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进去之后呢，选定产品，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把这个链接分享到朋友圈、车友群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好友哈、分享一下啊，有需要的朋友如果说购买的话，你们就可以共享优惠哈，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对于很多开油车的朋友来讲，清除积碳呀、提升一下动力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常规啊刚需动作，所以你可以趁着618的时候来囤囤货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佩妮带来的这首《往前飞》出自2005年的专辑《爱疯了》当中的一首歌哈。我们想要好好的往前飞，就是健康啊，这个是基础的保障，对吧？家里面如果有3到18岁孩子的这个家长哈，这个年龄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健康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就去租房子哈，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拉宽带，但是呢对流量的需求我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只好把话费调高。还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哈，也是如此。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话费瘦瘦身哈，今天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就是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3: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李荣浩带来的这首李白，当然这首歌你光听名字可能觉得是为了致敬李白吗？当然这首歌不是单纯的要来致敬诗人李白哈，而是借李白狂放自由不迎合世俗这样一个精神符号来写给当代年轻人的这种精神困境哈。比如说他就观察到现代人被迫去迎合他人的眼光，社交虚伪内卷，人人活在别人评价当中倍感疲惫。还有就是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是一种精神向往，不用圆滑世故，能够随心创作，活得坦荡自在。哇，这不就是我们所向往的吗？是吧？欢迎各位在9:3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在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哈，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在夏天的时候，马上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穿的一款衣服哈，也是夏日爆品，就是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罗蒙男士冰凉这个 polo 衫啊，这个冰丝凉感的 polo 衫呢，在我们知道罗蒙在线下有很多的家的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很多的明星达人推荐过哈，好穿有型，清凉舒适。那么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面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哈，穿上去之后呢，也很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你穿它呢不闷热也不黏腻，清爽舒适哈。有6个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白色、粉色啊等等，尺码呢是从 M 到 8X， 然后从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年龄，然后不挑这个身材呀、肤色哈。雕牌价呢是399，当然我们商城的特惠活动一件只要99，而且你在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我们再送你一件哈，相当于是到手2件大品牌罗蒙的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钱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卓文萱带来的这首《小空间大爱恋》哈，当暑期到了以后，要跟孩子这个增加很多相处的时间之后啊，很多矛盾点可能也就出来了。比如说，你不想看他一直去看手机呀、iPad 呀什么的，是吧？他就是有空没空就想多玩一会儿，这种矛盾啊，必然会让亲子关系导致紧张，怎么办呢？欢迎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因为在暑期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锻炼孩子独立心智的一个黄金时期。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开办有十年了，这是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的官方营地，封闭式的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呢，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我们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来选择哈，比如说陆军的线路呢，就是集体野战闯关；海军的线路呢，可以到海边集体研学；空军的线路主打一个沉浸式的航空体验。如果说你说我不想到外地去啊，那么在郑州本地的陆军营是性价比最高的哈，电台补贴之后的报名价格不到2000块钱，限定200个优惠名额，名额爆满呢就恢复原价了。想让孩子告别娇气，学会独立社交，赶紧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赶紧来报名了，让这个暑期哈完成孩子的一次成长蜕变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人生难免会有迷茫的那个阶段哈，我们要相信最后终会找到方向。来自于张靓颖带来的这首《光芒》希望可以给到大家一些这个力量哈。9:51，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如果说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你曾经有过一些装修经历的朋友哈，都知道装修是一件很痛苦的过程，持续时间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突发的状况，会让你这个意想不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哈。那如果你特别害怕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材料一次充好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些的问题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

0: 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2: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户下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张学友带来的这首《童真年代》哈，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童真年代的时候给自己多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哈。暑假就要到了，还没有合理的去安排好自己孩子暑期的朋友们哈，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河南音乐广播已经开办10年了，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的官方营地，封闭式的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海陆空3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可以随便选。比如说陆军营啊，就是集体的野战闯关，组队去完成 CS 对战密室任务，还要学会团队配合。那海军营呢，就到海边去集体研学，和小伙伴一起赶海登船，完成这个海水科学实验，去开阔眼界。空军营就主打一个沉浸式的航空体验，像模拟跳伞呀，机舱反恐任务，挑战这个高空滑索，突破内心的那个胆小和胆怯哈。还有一些家长说不想让孩子到外地去，有点小啊，或者是说有点其他的顾虑等等。那么在郑州本地营的性价比其实特别的高，电台补贴之后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但是限定200个优惠名额哈，名额报满之后呢就会恢复原价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抢占夏令营的名额，利用暑期来完成一次成长蜕变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小珍和老狼的合作花房姑娘哈，欢迎大家在10:22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啊。今天是这个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父亲节哈，所以如果说想给爸爸送一份礼物的话，其实更实在一点哈，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准备了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线下很多家这个门店哈，品质是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是被很多明星达人都推荐过的，好穿有型，清凉舒适。那么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面就是冰冰凉凉的，穿上之后呢更透气吸湿，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气，你穿它不闷热也不黏腻，清爽舒适，而且它这个机洗不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还强，不需要费心打理衣服，这个钱里面啊，这个衣服钱还印有这个罗蒙品牌的 logo 哈，低调又有辨识度。关键是有6个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白色、粉色等等。那M 码到 8X 尺码，就是从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哈，清爽又时尚。雕牌价呢是399，当然今天是我们商城的特惠活动哈，一件呢只要99，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是2件到手，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专属于咱们听友的这个特惠价格哈，非常的实惠划算，不管你是要买给老公啊，买给爸爸呀，都很合适哈。趁现在这个现货库存充足，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7: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

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唱唱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王心凌带来的这首《我会好好的》，时间回到2005年哈，那个时候她正经历和前男朋友的这种分手的情伤，相关的新闻被500看到之后心生怜惜，然后就独自闭关一整晚写下了这首歌，送给她作为一首安慰之作哈，来自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当然你的

车子也想跟你说我会好好的哈。在这个自驾出行的路上，如果说感受到了自己的车一开空调动力就拉垮了，油耗呢有点居高不下了哈，这个时候我们河南广电自营的好物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轻松解决这个难题的。不用到汽修店高额的维修，加油之前倒入一瓶，高效分解顽固的积碳哈，油门变顺滑，油耗直线下降。现在是恰逢618年中大促，遇上了端午出行的高峰，万能通推出了专属的拼团福利哈，全能优活三兄弟精装礼盒都可以享受到阶梯优惠，两个人拼团每个人可以立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个人可以优惠10块钱，五个人成团啊，每个人直接减免15块钱，人越多越划算哈。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你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开这个链接选定产品之后，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把链接分享到朋友圈啊车友群，然后就可以和好朋友们一起来共享这个优惠了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我们一起邀请朋友们来拼团吧。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林忆莲的呼吸哈，就是这么多年我总结出来哈，就是当你觉得紧张的时候，或者是觉得自己无措的时候，等等那种不是特别好的状态的时候，深呼吸啊，真的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它其实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正念的力量，就是拉回到当下。呼吸是可以帮助我们拉回到当下，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小池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每一天我们在群里面都会有一些读书的分享哈，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哈。希望有一些段落能够启发到你，哇，那就太开心了哈。我们再来说说装修的事情哈。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呢？我们最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最后打了水漂。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你就可以报名，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我们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4: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孙燕姿带来的渴，之前是苏打绿独处的时候，我还没有尝试过一个人自驾去很远的地方哈。但是在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当时问我一个朋友说你在哪儿呢，这个过年啦，聚一聚吧。结果他说他一个人自驾啊去了一个地方，我说哇你好厉害呀。然后他说对呀，就是能够把孩子放下然后出去玩的人，我还挺佩服的，是吧？啊，当然如果说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车呀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油耗的异常攀升啊，然后你在开空调的时候动力不足啊等等啊，那这个成了一些普遍的困扰哈，可以说是开油车的朋友到一定阶段之后的普遍困扰。那传统的我们到门店大修不仅耗时耗钱，还会耽误出行计划，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操作十分的便捷，就是你在加油之前把它贴到油箱里就行了，然后就可以快速的清除油路的积碳，让油门变得轻快，油耗显著降低，一箱油可以多跑个数十公里哈，实实在在呢为车主节省用车的成本。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特别优惠的机制哈，恰逢这个618又跟端午那这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还有我们的精装礼盒全

面参与优惠，阶梯式的拼团福利诚意拉满，就是两个人组队每个人可以减5块钱，三个人组队每个人可以减10块钱，5个成团的话那就可以最高立减15块钱，是吧？操作方式十分的简单哈，就是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在这个链接打开，挑选心仪的产品，然后来创建拼团或者是加入他人拼团，转发链接给自己的好朋友啊、朋友圈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家人群、朋友群等等哈，大家完成拼团之后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的价格了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
3: 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嘘，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光良带来的这首《都是你》哈，我刷到一个写中年的视频，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你怎么写中年呢？写他春夏秋冬为钱愁，东西南北四处奔波，尝尽人间万般苦，只为人前不低头。你写他人生过半已白头，青春一去不可留，半生风雨半生泪，半时心酸藏心头，上有双亲鬓染霜，下有妻儿待相守。哇，就是写尽了中年人的那种感受，对吧？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负岁月，不负自己，不负这个匆匆的人间啊？这是一个课题哈，对于每个人来讲它都是一个课题。当然我们在这个中年的时候，有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哈，如果你家里面是有3到18岁的这个孩子哈，这个年龄段是儿童青少年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孩子呢，很多家长哈，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然后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哈，值得重视。那现在呢，交工领航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有些家长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哈，然后没有办法拉宽带，但是对流量的需求我们是实在存在的，所以呢只好就把话费调高。有一些职业也是如此，你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2: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周杰伦带来的彩虹，我刚刚看一时间11:37，又到了要思考中午吃点什么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人啊，在边值班边和我一起听歌的，如果有的话，中午准备吃什么呢？大家可以来出出主意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随时来保持互动和交流，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成长社群当中哈。每天小池都会有读书笔记，包括我们在我的节目当中那个小池读书的那个环节的内容也会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哈。今天是夏至哈，那今天我刚刚这个发到群里的一个内容是关于夏至的事情。我们说夏至的时候你吃面了吗？啊，今天这碗面藏着你下半生的福气哈。因为老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吃了夏至面一天短一线。首先夏至这一天在古代的时候可是比过年还要讲究哈，在清朝以前夏至这天全国都放假，清嘉录当中就写得明明白白，这天不许撒谎，不许骂人，连剃头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夏至是阳极之至，阳气盛到了顶点，古人敬畏天地，这天要和气，要真诚，不能够动剪刀，怕伤了天地之间的祥和之气哈。啊，所以关于夏至的内容哈，全篇内容大家可以发读书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完整的阅读了。啊，当然今天是夏至父亲节啊，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你看看今天这个日子哈。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在线下有很多家的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是被很多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哈。这款 polo 衫呢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面是那种冰冰凉凉的，穿上呢更透气吸湿，特别是现在的高温天气哈，穿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而且它机洗不容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还特别的强哈，不需要费心的打理。衣服前面还有罗蒙的这个品牌的 logo， 雕牌价是399，当然今天是我们的商城特惠活动，一件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是到手两件这个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只要99哈，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可以从90斤穿到240斤，有6个颜色可以选择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Mama, this is 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蔡健雅带来的这首达尔文，欢迎各位在11:53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哈，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效，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让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5: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

去年有一次我们家邻居跟我说我要把房子卖了，新来的你的邻居呢会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你看爱情也是需要有一个家的，对吧？如果说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哈，这个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

0: 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2:59。
1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这是我们听到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的乐队所带来的《我的家》，还有之前阿牛的《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哈。欢迎各位在13: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依然是小池，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哈。在这个暑期即将到来的时候，如果说想让自己的孩子这个暑假哈，就是比如说锻炼一下独立自理的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还有就是抗挫勇敢的品质，哎，都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已经办了有10年了，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我们就来锻炼这些能力哈。有3条线路，海陆空，那不同的成长体验大家可以随便选，比如说陆军营就是集体野战闯关，海军营呢就是海边集体研学，空军营就是沉浸式的航空体验哈。不想到外地，在郑州本地我是我们的陆军营哈，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了，电台补贴之后的报名费呢不到2000块钱，当然了，限定名额哈，只有200个优惠名额，名额爆满就会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的来这个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而我们说到装修方面哈，你想要安心省心，同时想要省钱的话，你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来降低这个装修的开支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3: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4: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5: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刘复兴的约会伴，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7: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静静欣赏
4: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的确是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哈，被称之为是中式诗意流行作品。我们听到了李健所带来的这首《心生明月》，我们要想这种有诗意的感觉，就是很开心。当然，走在半路的时候啊，就不能有任何的耽搁，是吧？所有自驾出行的朋友，如果说你在出行的路上感受到了车辆一开空调，然后就动力拉垮，包括油耗居高不下等等，可能都是需要来用一下我们的好物哈，河南广电自营的万能通除碳氧化剂，帮助大家轻松来解决这个难题，不用到汽修店高额的维修，加油之前你倒入一瓶，高效分解顽固的积碳，油门变顺滑哈，油耗还可以直接下降。而且现在就是618又碰上端午节的出行高峰，所以我们的万能通推出了一个专属的拼团福利哈，就像全能优惠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都可以享受到阶梯的这个优惠，比如说两个人拼团每个人就可以立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个人就可以优惠10块，五个人成团然后每个人直接减免15块钱，人越多越划算哈。那怎么样来拼呢？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链接选定产品之后呢，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分享到朋友圈啊、臭群呐、等等啊，大家就可以共享这个优惠了哈。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李玟带来的这首《流转》，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在夏天的时候哈，什么衣服最会成为爆款，比较适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哈。罗蒙线下有很多家的这个门店，品质是有保障的。他们家的 polo 衫呢，也被很多的明星达人推荐过，好穿有型，清凉舒适。那么这款 polo 衫采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的，拿在手里面是冰冰凉凉的，穿上之后更透气吸湿，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气哈，穿它之后呢不闷热也不黏腻哈，有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六个颜色可以选择，从 M 码到 8XX 啊，就是90斤可以穿到240斤，不挑身材、肤色，不挑年龄，雕牌价呢上面写的是399，当然今天是我们商城的特惠活动，一件只要99，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再送一件，相当于到手两件大品牌罗蒙 polo 衫，只要99，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0: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

住，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唱唱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黄征带来的《爱情傻瓜》出自2007年的专辑《绝不放手》当中的一首作品哈，13:3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河南音乐广播，暑期快到了啊，这个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即将开启哈，这个已经开办10年了，专门给孩子们来打造的一个集体成长课堂，正规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还有抗挫勇敢的品质，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来选择哈，不同的成长体验大家可以随便选，比如说陆军营哈。

在咱们郑州，就是野战闯关，组队完成 CS 对战、密室任务，学会这个团队配合。那海军营呢，是在青岛海边集体研学，和小伙伴一起赶海登船，完成海水科学实验，开阔眼界。空军营呢，是在武汉，沉浸式的航空体验，模拟跳伞、机舱反恐任务，挑战高空滑索，突破内心的胆小和胆怯。如果说不想到外地去，那么在郑州本地，我们的陆军营其实性价比是最高的哈。电台补贴之后的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限定200个优惠名额，名额爆满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抢占我们夏令营的名额，利用暑期来完成一次成长蜕变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五十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我们听到周华健的《雨人》，这首歌是2006年中国音乐联榜的十大金曲哈。开篇我们就感受到了那个四季小提琴旋律打底，搭配上轻柔的吉他，编曲非常的干净和克制，没有华丽的堆砌哈，完全贴合他温柔治愈的标志性声线，而且非常的贴合今天这样一个天气是吧？欢迎各位在13:51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哈，如果说在装修的时候你也特别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这个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给装修业主来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哈，报名成功呢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 OK， 要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和陪伴哈，稍后呢是由小唐陪大家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我们听到刘亦菲的毛毛雨。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4: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一生的爱，这是来自这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的端午特别节目。你好，我是小唐。是的，从下午的两点一直到晚上的七点，陪各位一起来听歌啊。听歌的时候，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我。说到一生啊，其实有很多朋友一生，哎，我们只会装一套房子，所以对装修这件事情特别在意，到底能不能装好呢？欢迎大家，这个可以推荐大家参与到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让你省心省钱的来装房子，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这是金海心的歌《呼吸爱》。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

0: 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龙马假期，这是来自胡彦斌带来的一首歌。今天是6月21号，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夏至啊。夏至这一天呢，那白昼是一年当中最长的一天，而且今天啊也是夏天的一个特别的节日，就是给到爸爸的节日，父亲节。那有没有给爸爸买一件好看的 polo 衫呢？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就是高品质的罗蒙男士冰丝凉感 polo 衫。罗蒙这个品牌线下是有很多专门店的，大家一定遇见过啊，所以这个品牌的认知度非常的高。这款 polo 衫呢，采用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的面料去制作，拿在手里呢冰冰凉凉的，穿上透气又吸湿，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穿它，不闷热不黏腻，非常的舒服，而且机洗是不容易缩水也不容易掉色的，抗皱能力还很强，就不用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3: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节奏很轻快明朗的这首夏天来自李玖哲，整首歌是贴合到夏天非常热烈鲜活的氛围，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这也是很多人聚会在出行的时候必听的歌。其实李玖哲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温暖感啊，能够把夏天的热烈跟柔情都唱出来。如果在这个端午假期你有出行的话，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应景呢？无论是去海边去山里，还只是在城市当中来走走，夏天的美好都在路上，也希望各位在这个夏天能够遇见想见的人，去想去的地方。在这儿呢，有一些我们的好物想要推荐给大家，比如说你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少不了这个手机的 WiFi， 对不对？如果流量不够用咋办呢？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领航商城的移动 WiFi， 它呢就是每月最低只要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手机啊电脑包括平板甚至是电视都能用。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这样一个随身 WiFi 了，非常的好用啊，我们很多的听友其实都买了。再一个呢，在我们的领航商城还有一个氨基丁酸的饮品，这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对于孩子的成长啊、长个儿还有包括抵抗力都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发送成长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这款饮品了，它是草莓口味的，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合起来呢就是酸酸甜甜的，小朋友也容易接受。不过只有一个缺点哈，18岁以内的朋友才可以喝，成年人咱们就算了，好不好？成年人就算了啊。现在发送随身或者是成长，就可以看到领航商城的这两款好物了。这是周杰伦跟袁咏琳的合作，傻笑。

一个人的精彩来自 Elva 萧亚轩，想要让孩子过一个精彩的暑期，赶紧来给他报名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啊，有三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其中像这个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我们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爆满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来抢一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啊。我们的空军线路呢是在湖北，海军线路是在青岛，安全靠谱，非常的丰富，也是我们的匠心甄选，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所以朋友们现在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来看到具体的路线了。这是赵传的歌，我终于失去了你。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5: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6: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唱唱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对不起谢谢，来自陈奕迅带来的一首歌。很多朋友呢在装修的时候就特别怕踩坑啊，就是既担心又纠结。担心什么呢？担心就是装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装修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再找理由增项加钱。那这个时候你说加还是不加呢？也担心钱交完了啊，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特别举办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去保驾护航，而且我们领悟到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日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就可以报名了。我们专门找到了这个口碑非常好的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啊，大家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来无忧装修。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欢迎回来。是的，如果在这个假期想让孩子报一个夏令营的话，就跟大家推荐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夏令营，陆军、海军、空军三条特色线路任选。跟大家说说这个海军的特色线路啊，是在青岛，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有潜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还有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都非常的丰富。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给咱家宝贝儿来抢一个名。

沈木年华的歌，别哭我最爱的人，给你的爱车吃点好的吧。那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以及我们的精装礼盒最近正在做一个年终特惠的活动啊，拼团，两人拼团的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的每人减10块，而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元。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买的越多省的越多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起拼起来。

0: 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端阳，风暖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切尔西旅馆有没有8310？这是来自马迪带来的一首歌。同样这个问题也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这个房号呢？在夏天的时候啊，不管有没有你出去玩，其实有一件很清凉然后但是又很提精神的 T 恤非常的重要。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罗蒙男士的冰丝凉感 Polo 衫，搭配休闲裤，配牛仔裤，甚至配短裤都是可以的。罗蒙这个品牌线下很多门店大家也都清楚啊，品质非常的有保障。今天这款 Polo 衫呢，采用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制作，穿上非常的透气吸湿，而且机洗不易缩水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衣服的前面呢印有罗蒙的品牌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呢就是那种非常显利落的样子，因为它有领子嘛，看上去就特别的正式啊。关键它有6种颜色可以选择，黑色、白色、粉色等等。现在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6个颜色了。那尺码呢，从 M 到 8XL， 90斤直接穿到240斤，所以不管是家里面身材很好的老公，还是稍微有一点啤酒肚的老爸，其实都是可以的。

不挑身材，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日常通勤出差都行，车就算去正式场合也没在怕的。那今天咱们这款专柜定制版的罗蒙 Polo 衫呢，吊牌价是399元一件，但是今天回复秒杀之后，到手两件只要99块钱。是的，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买一件送一件，两件到手只要99。建议大家呢，可以选一件颜色是比较百搭的，比如说黑色，或者说白色，然后再选一件颜色比较出挑的啊，比如说这个蓝色或者是粉色，买回去送给老公，他一定会很满意啊！这是专属于咱们听友的特惠价，很划算的。现在趁库存比较充足，直接回复秒杀来去抢购，选好颜色跟尺码合并加入到购物车，两件一起付款，只要99块钱。这是许飞的歌，拥有你的日子。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
2: 想要防晒更耐扛，
1: 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五十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

0: 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念一个荒废的名字，这是来自陈楚生带来的歌。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此刻在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你好，我是小唐。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也可以发送以下的关键词，比如说最近如果打算装修的朋友可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我们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去保驾护航，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啊。这个活动补贴机制呢，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头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去监督施工的过程。我们的工程90天，延期1天就会赔付200，而且百万质保金还能够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啊，因为华普装饰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就是为了让大家的装修变得更省心。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在装修上能够帮大家保驾护航，其实在孩子这个夏令营啊，也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推荐。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很多朋友都已经参与过了，因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今年呢依然会有3条线路给大家选择，第一条是在郑州的陆军，第二条呢是在青岛的海军，第三条是在湖北的空军线路。三条线路都是官方出品的，安全靠谱，项目也都很丰富。那大家呢可以根据孩子的想法啊来给他进行挑选，但关键是现在下手要快，因为我们的补贴名额呢那不到100个就要补贴完毕了，报满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所以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先来看看线路，再给咱家的宝贝儿报一个名。比如说像这个陆军的线路吧，补贴完2000块钱都不到，家里边有6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这是陈淑桦的歌《聪明糊涂心》。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6: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户下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

0: 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也非常的丰富，海陆空三个特色线路覆盖了郑州、青岛跟湖北。那在郑州的是陆军，在青岛的是海军，在湖北的是空军特色项目。最关键的是咱们是有福利补贴名额的啊，但是呢所剩也不多了，报满就立即恢复原价了。现在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给家里的宝贝来报一个名了。孩子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再不抓紧可能真的就要等到明年了。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来看一看，这是戴佩妮的歌《花畔》。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5: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6: 等不到你

科普勒来自孙燕姿，在周末的时间，同样也是在夏至的这一天，又或者说在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此刻陪你听歌的是小唐，就在魅力宝贝要河内音乐广播。那16:31，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端午节特别节目。听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之后呢发送一些关键词，比如说618的时候啊，这个现在还算618期间嘛，遇上端午节，我们的万能通有一个年终特惠的活动想要推荐给大家，咱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还有精装礼盒现在有一个拼团的活动，两人拼团每人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元。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选一下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把链接呢甩到咱们的车友群又或者朋友圈，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囤货价啊，赶紧叫上亲戚好友一起来拼起来吧。我前面看到有朋友真的是五人团很快就成型了，因为确实大家对我们这个万能通的实力都是心里非常有数了，就是不管咱们的爱车啊是开了3年的5年的8年的，不管这个积碳有多厚，三元催化器有没有被堵塞，用了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或者是精装万能通，积碳清的又快，油门也变得更加轻松，而且油耗都下降了，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呢。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啊也有两个特色的项目想要推荐给大家，一个是咱们的随身 WiFi， 现在回复随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看到了，它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不仅速度非常的快，而且信号还很强，更重要的是呢手机平板电脑包括电视都可以用，如果家里的流量不够用的话又不方便装这个固定的 WiFi， 你就可以试试我们这个随身 WiFi， 现在回复随

随身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购买了。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呢，还有这个跟专业的营养师团队一起联合打造的氨基丁酸饮品，大家搜索一下，氨基丁酸是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有好处，不管是抵抗力啊还是长身体啊都会有一定的作用。现在回复成长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氨基丁酸饮品就在领航商城，而且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震岳。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小情歌来自苏打绿，也是给到夏天的一首小情歌。16:51，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在夏天穿什么衣服最凉快呢？我觉得冰丝面料最合适不过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罗蒙的冰丝凉感 polo 衫，哎，专门给男士的啊。家里边如果想要给老爸买一件衣服，或者给老公买一件衣服的朋友，现在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罗蒙是有很多线下门店的，品质一直都有保证，也是一个国民大品牌了。这款 polo 衫呢，采用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来制作，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更加的透气吸湿，特别是高温天气啊，穿它不闷热不黏腻，清爽舒适。而且呢 polo 衫嘛，因为它有领子的，所以配起来也特别的精神。它是那种机洗不会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很强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晾干了之后不用费心打理，也不用熨烫啊，直接穿上就能走。衣服前面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版型也会很挺阔，无论是配长裤配短裤都可以，六种颜色可以选，有黑色白色粉色等等。尺码呢从 M 穿到 8XL， 90斤直接穿到240斤，不挑年龄不挑肤色还不挑身材，清凉又很时尚，日常通行可以穿，出差可以穿，即便出席重要场合也都不会漏气。这种高品质的 polo 衫送给老公送给爸爸送给家人，他们都会很喜欢。更重要的是家人们吊牌价是399块钱一件，送人也特别拿得出手。而今天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不要399啊，今天只要99，买一件送一件，两件都带走。现在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可以下单，99块钱到手两件大品牌罗蒙的 polo 衫，平均一件不到50块钱。另外在我们商城呢还有热卖的云朵记抽纸，79元到手两箱，再加18卷的加厚卷纸，回复秒杀也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5: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是李健翻唱的一首歌，叫做《矜持》。我看到秋晨这位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发，买万能通要发什么关键词啊？那你回复的是阿拉伯数字888，回复三个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万能通的年终特惠活动了。选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把链接甩到你的车友群或者是朋友圈，就可以拼的越多，省的越多。简单来说呢，两人拼团每个人可以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元。所以秋晨这位听友现在赶紧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拼团活动啊！这也是我们618期间的一个年终特惠价格了，一个囤货价，可以说目前是在今年最优惠的价格。赶紧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来拼起来吧，无论是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还是精装礼盒，都参与这一项活动，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888。来听到落日飞车的歌，我是一只鱼。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

0: 第一张选票，从此我的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3: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4: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4: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5: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时间神偷来自杨宗纬带来的一首歌，在装修的时候大家都会嫌时间很慢，对不对？如果90天能够帮你装好一套房子，你愿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家装节呢？我们联合的花不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工期就是90天啊，延期一天我们就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署的是闭口合同，能够保证一口价，这样零延期、零增项、零偷工减料的家装节，回复家装节这3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报名了。所以朋友们啊，真的最近打算装房子的朋友，不管是旧房翻新还是新房想要重新开启，都可以回复家装节这3个字。那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这是安又琪的歌《对的心》。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五月端阳，风暖。

0: 昼长。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信今生爱过，这是容祖儿带来的一首歌。一生总要去一次军营吧，那现在有机会让你家的宝贝儿可以体验一次特种兵的生活，你愿意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吗？现在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了十年了，今年就是第十年啊。那我们有海军、陆军、空军三个线路，陆军呢是在郑州，海军是在青岛，

还有海这个空军是在湖北啊，三条线路可以任选，那每个呢项目都是非常的丰富，而且现在都还有补贴名额，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给你家的宝贝报一个名了。暑期快要到了嘛，那我们报名确实也要趁早，关键词特种兵。当然很多家长都特别操心孩子的成长，现在有一个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您听说过吗？我们的领航商城呢，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开发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助力孩子的成长，无论是对于他们的免疫力、抵抗力，还有长身体都非常的有好处。发送成长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款饮品了，酸酸甜甜草莓味，孩子非常喜欢喝。另外呢，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啊，还有一个随身 WiFi，如果您家的手机流量一直不够用，而且家里面又装不了 WiFi 的话，不妨就花28块钱来买一个这样的随身 WiFi， 每月最低28元，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平板、电视都能用。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接下来的歌来自梁博，《给我一点温度》。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这首《梦里花》来自张韶涵带来的歌。现在朋友们很多都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发送秒杀，因为今天啊有一件要送给爸爸或者是送给老公的 T 恤正在做特价，它就是罗蒙的 Polo 衫。这是一款冰丝凉感面料的 Polo 衫，它采用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来制作，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更是透气，而且呢机洗不缩水不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穿身上那就是板板正正的啊，不需要费心打理。衣服前面呢印有罗蒙品牌 logo， 低调又有辨识度，上身利落版型挺阔，穿上去很显精神。而且无论是搭配休闲裤啊、牛仔裤啊、短裤都可以，上班通勤没问题，出差也能穿，出席重要聚会也是可以的。它有六个颜色可以选啊，黑色、白色、浅灰、雾霾蓝、海棠红跟卡其。我是觉得那个雾霾蓝、浅灰跟这个黑色都挺好看的。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说了，真的是一降到底，吊牌价399块钱一件，今天发送秒杀，两件到手只要99。所以你说送人是不是特别拿得出手？送给老爸，老爸看，嚯，300多块钱的一件 T 恤；送给老公，老公一看，嚯，300多一件的 T 恤。而你自己知道，买到手一件还不到50块钱。现在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罗蒙这个品牌应该没有男同志不知道吧？这也是一个国民大品牌了，线下是有很多专卖店的啊。我们这款定制款的 T 恤呢，吊牌价399，今天两件到手只要99，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抢购了，关键词秒杀，真的是好穿又实惠啊！那从90斤穿到240斤，回复秒杀可以去看一看。
1: 走过漫长旅程，路过很多城。

0: 堂。
1: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夏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拼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袁泉带来了一首非常具有中国风的歌，叫做《一梦千寻》。在夏天，你是不是在寻找一款非常好穿的 T 恤呢？它得好打理，不容易褪色，还不容易皱，最好还得穿上去很凉快。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罗蒙的冰丝凉感 Polo 衫，你放心穿啊，因为它是有领子的，上班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家人们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看到了。它采用锦纶加上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来制作，拿在手里呢是冰冰凉凉的，穿上更是透气吸湿。尤其是今天是夏至嘛，越往后天气是越来越热的，那你穿它不闷热不黏腻，非常清爽舒适。而且它可以放在洗衣机里随便洗，不易缩水不易掉色，抗皱能力也很强，根本不需要费心打理。之前很多男同志根本不愿意在穿衣服之前给它提前熨烫一下，是不是？这款它就不用啊。衣服前面呢印有罗蒙品牌的 logo， 低调又很有辨识度，而且上身的版型又很利落很挺阔，穿上去呢也特别显精神。无论你下面是配长裤配短裤都可以，牛仔裤啊休闲裤啊什么都没有问题。它有六种颜色可以选，黑色、白色、浅灰、雾霾蓝、卡其色，还有海棠红，尺码也很全，从 M 码穿到 8XL， 90斤直接穿到240斤。你说说就这样的 T 恤你觉得得多少钱？吊牌价399。

啊，吊牌价是399，而今天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买一件送一件，两件到手只要99。朋友们，这个价格确实不好找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99块钱到手两件大品牌的罗蒙 polo 衫，平均一件还不到50块，所以送给老公合适，送给爸爸也可以，趁现在现货库存充足，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家装节，来参与到我们联合花布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我们专门给大家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啊，保证一口价，而且工程只有90天，工期90天，延期1天咱们就赔付200块钱。最近要装修的朋友直接回复家装节，别犹豫了，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江美琪和郑欣的合作，走到哪儿都下着雨。

0: 你。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郝云的音乐被称作是京味民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回到那一天》，当中很明显的可以听出这样的一个特色吧，用到很多的传统的乐器啊。18:23，欢迎继续回来到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端午节特别节目。你好，我是小唐。回到哪一天呢？想不想让你的爱车回到刚提车的时候特别好开的那一天？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的全系系列产品，其中优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目前都在做拼团的特价，这也是一个年终特惠的活动。两人拼团每人立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而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元。也就是说，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把链接甩给你的朋友，咱们一次就去搞定啊！也祝大家拼的愉快。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音乐，
5: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五月端阳，风暖昼长。
7: 河南交通广播端午融媒特别策划，自在端午轻松拿下，陪你放假，陪你出发，酷夏保畅通，全省路况尽在掌握，交广领航一键求助，应急守护不慌张，玩下去创造，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白娘子奇遇端午，还有 AI 假期服务官畅畅说路况，会下拼实惠，万能通拼拼团，没有套路，成团就解，边听边买，夏日好物带回家。河南音乐广播全媒联动，自在端午轻松拿下。

久不见，来自陈奕迅带来的一首歌好久不见，你期待的夏令营又要回来到你的身边了。那暑期的一开始呢，你可以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就可以给他报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每年一见面，因为他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才会出现。今年已经是我们举办夏令营的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有三个特色主题，分别是在郑州的陆军，在青岛的海军和在湖北的空军。而且我们现在重金补贴啊，陆军特色项目特色的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不过福利名额是比较有限的，报满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来抢一个名额，记得要发送特种兵才可以。继续听到的歌，这是来自郁可唯的作品，叫做 Dear Life， 亲爱的生活。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开，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您的手机流量不够用啊，平常经常打游戏刷视频，流量哎，没到月底都是要见底儿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买一个随身 WiFi， 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手机、电脑、平板，然后包括电视都能用啊。发送的关键词是随身，然后也可以发送一下成长来看一下我们领航商城的氨基丁酸饮品。氨基丁酸呢是这个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在这个饮品当中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专门给小孩子喝的，那3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喝，助力孩子的成长，提高抵抗力。现在发送成长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来看到啊，好多个关键词啊，朋友们可以来慢慢发。最后陪你听到的歌来自金莎，叫做星月神话。我是小唐，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收收心，明天早上7点半咱们继续不听不散。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

你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十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说真的，给父亲或者是老公买东西啊，绝对是个技术活。你买贵了吧，心疼钱；买便宜的，洗两次就变形。所以给他们挑衣服，就得找那种牌子好、穿着舒服、价格还划算的。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伙推荐一份满分。

作业您可以直接抄，来自罗蒙男士冰丝凉感polo衫，罗蒙是老牌子，线下门店到处都是，品质靠谱。那这款polo衫呢，最大的卖点就俩字儿。 凉快，用的是锦纶加氨纶的冰丝凉感面料，现在高温天，男士爱出汗，穿上它冰冰凉凉，透气吸汗，绝对不闷不粘身，而且可以直接机洗，不缩水不掉色，还抗皱，拿出来抖一抖，直接穿根本不用熨烫，很方便。胸前呢带个低调的小 logo， 版型挺阔，穿上特显精神。一共六个颜色，从90斤到240斤的朋友都能够穿到合适的尺码。这件衣服线下。 品牌店399元，up商城您去下单吧。今天99块钱再买一件，再送一件，等于是99块钱可以拿走两件罗蒙 polo 衫，折合一件40多。这价格您拿回去，全家人都夸您会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目前现货不多，抓紧去抢。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

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
2: 想要防晒更耐扛，
1: 只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五十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

0: 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

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

0: 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下班走喽。
3: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

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9: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是谁未来音乐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让我一次爱个路。
2: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3: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

0: 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次运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
9: 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3: 用声音直击人心，
14: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该说不说，状态得调整好啊。爱上你我很快乐，朋友们，此刻上班了我也很快乐。水木年华的这首歌带给大家。
1: 是的，到了2026年的6月22号了啊，这个端午小长假过了以后，哎，这个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期，我们早安881又和大家见面了啊。各位早安，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怎么样，三天假期
0: 不如休了个寂寞
1: 就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前两天小唐是在抖音平台每天直播好几个小时，然后呢第三天来值班值了5个小时，
0: 对，
1: 是吧？
0: 对啊，三天一天没歇一天没歇，家人们。但最悲催的是这个啊，下一次休息要到9月份了。
1: 哦，是哦，
0: 对，我6月份没假了，7月没有，8月没有，剩下就是9月份中秋假期，
1: 中间可以插个年假嘛，是吧？这个该休还是得休的。
0: 来吧，朋友们，今天就开始请了啊，
1: 把年假先请好哈。
0: 对，
1: 不过该说不说啊，过去的这三天，就是我觉得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应该还是世界杯。
0: 世界杯
1: 是、
0: 必须得是了
1: 啊。我昨天还非常认真的看了看日本队对突尼斯的比赛。我觉得真的是踢得蛮精彩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昨天我看各种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消息啊，现在大家好像似乎有些城市，特别是一线大城市啊，这个时差大家已经调成了每家末世界杯的这个时差了。
0: 哎，
1: 比如说上海，我看到他们最近这两天开始就是催生了独特的晨间观赛经济，就晨间观赛，早上起来。
0: 对，因为世界杯的战线拉得特别长，
1: 对，
0: 有凌晨的，大半夜的，然后还有早上的，还有上午的，对吧？
1: 是
0: 大半夜的，咱要不想熬夜，咱可以看早上场、上午场
1: 啊。早上6、7点，就是上海的西康路的这个酒吧哈，就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比如苏格兰呀、巴西呀、美国、摩洛哥等等啊，很多国家的球迷，其中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的球迷，他们还有自己的口号 ：No Scotland, No Party。
0: 没有苏格兰就没有聚会 没有 Party。
1: 是，就是这样的，怎么讲呢？就是独特的晨间观赛经济哈，也让像上海这种国际化城市的这种气质，还有和世界杯的热潮，在每天早上一大早就碰撞出非常具象的火花。
0: 是的，在世界杯的这个举办的时间呢，有很多国家哈，他们的球迷都非常的开心。昨天晚上最开心的应该是西班牙的，以及喜欢西班牙的朋友们啊。不对，不是到昨天，今天凌晨0点钟，西班牙跟沙特阿拉伯进行了这样一个小组赛的比赛。那4-0的比分啊，朋友们轻松大胜。
1: 是，亚马尔世界杯首球也诞生了啊。另外在今天的凌晨3点，我看到比利时和伊朗是0-0握手言和了。
0: 对，
1: 然后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乌拉圭对佛罗里达的啊，一说到佛罗里达，大家其实挺关注的，就是想看看他的门神啊、门将又有什么样的精彩的表现。然后在今天早上的9点啊，新西兰将会对阵埃及。我看明天凌晨有几场比赛非常值得期待。
0: 是的，一个是明天凌晨一点钟，阿根廷对战奥地利，梅西领衔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迎来了他们能否出线的关键一战。
1: 是，然后呢，明天的清晨5点钟，法国队将会迎战伊拉克队。姆巴佩啊，这是他第一次这个跟伊拉克队来交手。另外啊，明天上午8点也是啊，这个哈兰德再次出场了，挪威队要对阵塞内加尔。我觉得明天这3场比赛都非常有看头。
0: 是的，阿根廷、法国还有挪威，那相信有些朋友的 DNA 又要动一动了啊。
1: 是的，
0: 待会儿乌拉圭跟佛得角踢的比分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更新。好了，早安881，不管你喜不喜欢足球啊，反正你都得喜欢音乐，不管你喜不喜欢音乐，反正你都得看天气。因为在周末的，不对，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发生了一个突然的变化，包括今天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其实身份证时候是还在下雨哈。
1: 是，
0: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吧。今天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4到26度，北部 28到30度，其他县市呢是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18到20度，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
1: 嗯，虽然今天省内啊部分地市会有雨，比如说南阳市啊、信阳市啊、驻马店市啊都是有雨的，但是今天全省的温度非常舒适啊，我看基本上都是在25度上下，然后有些地方呢相对就是感觉凉爽程度，比如说平顶山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3度啊，最低温度18度，多云转阴，非常的舒服啊。另外我看到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还有像三门峡市，今天是15到22度，像盛夏的感觉吗？一点都不像啊，非常舒服凉爽。今天省会郑州市其实整体温度也是不错的啊，是19到27度，虽然今天早上还有小雨落下啊，但是到了今天的中午以后，然后雨就停了，变成多云了啊。然后我看到现在预告的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都没有雨，但是到了周五周六依然会有雨落下啊，所以说如果准备今天洗车的朋友，可要拿捏一下啊，看看这个周五周六，因为还有雨啊，不要洗了直接又挺3天是吧？
0: 对，
1: 有点不太划算。
0: 每次我都想跟我的车说，不是妈妈不愿意给你洗澡，确实给你洗澡一次吧，它持续不了太久。
1: 是，
0: 妈妈也没有什么钱，你就忍一忍，好不好？咱们脏就脏一点了，别的小伙伴嫌弃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往心里去啊。
1: 但是这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关注度还是很高的啊，比如说经常会给孩子补补钙啊，补补维生素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新的营养元素呀，咱们要是不了解真的不知道哈。比如说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在儿童成长领域现在正在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了，它主要就是提高孩子的这个抵抗力的啊。现在大家回复一下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一波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喜欢。
0: 是的，给孩子买完了氨基丁酸，咱们可以给自己买一个移动 WiFi。 现代人啊，我们只要是出门的话离不了上网，手机流量不够用咋办呢？买好不好？当然你不要去找这个运营商去买流量，价格可能比较贵，而找我们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这就是在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一个小小的物件啊，能够给你带来大大的流量，而且是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只要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购买了。
1: 是，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千禧年前后啊，这是一首1997年的歌，我的天啊，让我想到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可爱用那种，就是

0: 不灵不灵的，就是女生啊，就是刷在这个就是眼睛上的那样
1: 眼影
0: 是吧？然后就是爱穿那种就是那种反光的衣服
1: 哦，头上发夹也得是闪亮亮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总之呢，人就是机灵机灵的。
1: 对，
0: 来这首歌来自苏慧伦
1: ，Night Tonight。

0: 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这首歌来自李宇春。这个你指的是谁呢？这个你肯定不是李宇春现在的歌迷朋友啊，因为1987年的时候他只有3岁。
1: 是的，哎，他唱这首歌的时候，2014年他是30岁啊。这首歌刚好是他3岁，对于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回忆虽然有点模糊哈，但是凭借着这个模糊的记忆，他唱了这首歌，就是当年在他3岁的那一年的央视春晚，费翔登台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0: 你就讲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1: 这首歌彻底点燃了。哎，那个时候李宇春他第一次就是人生第一次接触的第一首流行金曲，
0: 是的，
1: 然后就在他心里埋下了音乐种子。然后他后来回想啊，就是三十岁的他，然后回望他3岁的那个时候，觉得哎，说不定就是因为费翔，就是因为这首歌，然后才让他后来走上了唱歌的这样的一条路。
0: 我想起一句俗话，3岁看老，
1: 真的是，
0: 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冥冥之中这个缘分是怎么注定的。你说我们现在想起来，费翔跟李宇春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并不知道在什么什么时间，某一个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到你。
1: 没错，就像世界杯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世界杯就是最最最最早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哈。我相信小唐，我不知道你啊，就是是不是大家咱们周围的朋友最最往如果往前倒的话，应该倒到八乔。
0: 哎，我不是，那我没有，那你太早了。我对世界杯印象最深的也是相对比较早的，就是2002年
1: 啊，2002年
0: 中国进到世界杯决赛圈，就是那一年我才会有一个，就之前我是不看世界杯的，我知道有这个事儿。但是我不看，因为也不感兴趣，是是，再一个他也看不懂就是2002年的时候，因为有咱们中国队的参与，所以影响比较深了。
1: 是，我如果让我回忆的话，就是巴乔的那个点球，那个瞬间，那种遗憾啊，我觉得真的会记忆很长时间。当然我觉得昨天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应该会记住一点，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哎，昨天这个
0: 有中国元素，
1: 有中国元素了，哎，中国元素就是谁呢？就是马宁，哎，马宁站到世界杯的赛场，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这样的一个主裁啊。这场执法不只是吹一场球那么简单，背后哎好几层关键的这样的意义所在啊。
0: 是的，首先这是时隔24年，咱们中国裁判再一次手握世界杯的主哨，上一位还是在2002年的陆俊。
1: 哎，
0: 马宁直接填补了这么多年的空白，而且昨天周飞、傅明和他组队，主裁、边裁、VAR 3大岗位全是中国人，世界杯的历史上头一回完整中国裁判组同场执勤，实打实的创下了记录。
1: 对，的确是啊，新的记录。其次呢，在国足多年无缘世界杯的这个情况下啊，马宁也用他这个裁判身份站到了世界杯足坛的这样的一个舞台，算是填补了球迷心中的遗憾，让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了这个中国面孔。所以我看球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弹幕上各种各样的全是去看马宁的，
0: 那肯定呀，
1: 然后说马宁掏牌。
0: 不是，马宁出发的时候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嘛，然后就球迷在下面调侃说，马宁的行李箱半像红牌半像黄牌。
1: 真的是卡牌大师啊。其实长久以来世界杯核心的这样的裁判席基本上都是被欧美把持的，亚洲裁判大多只能做第四官员。马宁这次用稳定的发挥啊，也是打破了偏见，证明亚洲裁判在控场啊还有判罚水准完全匹配得上顶级大赛啊，也给整个亚洲裁判争取到了更多的国际的话语权，给后辈也算铺了一条好路，是吧？
0: 是的，那最终这场比赛呢，马宁全场6张黄牌，尺度从头到尾是非常统一的，甚至1分钟连出2黄去稳住了场面。面对南美球员施堵，这个围堵施压是不慌不忙，该沟通耐心沟通，该出牌绝不手软，全程也没有重大的争议判罚，发挥是格外稳定的，而且赛后各方的评价也是亮点满满。说实话啊，我们现在在开玩笑，都在说马宁卡牌大师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国际赛场上，包括在这个业界，对于马宁的判罚一直

0: 人职业生涯的一个巅峰了，其实更是中国裁判走向世界的一个关键一步。
1: 是的，西乡之西这位朋友说，难怪他们都说该去的都去了，就球员没去。你看你刚刚那个话，该去的都去了，意思就是没去的那些他不该去。
0: 的确是，拉布布也去了，而且每场比赛咱们看到这个 LED 的广告牌上，各种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元素，
1: 对，
0: 是吧？
1: 连中国演员都去了，李现，就那个演员李现，不是去世界杯赛场上开球了吗？
0: 哎呀，总之呢，大家啊，这个在过去的这三天啊，关于世界杯看了哪些球，有哪些这个想跟我们分享的啊，也可以通过语音文字的形式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或者是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可以加入到我们早安八八一的这个听友群，当然也会收到两个二维码，一个是小唐的抖音号，一个是我的抖音号啊，大家可以扫码关注一下。小唐依然是每天早上的十点会在抖音平台直播。今天我看到啊，小唐又买新衣服了。
1: 对。
0: 哎，这个新衣服肯定是在的视频直播端然后来穿，
1: 那肯定得是，你看我现在这蓬头垢面的样来，我们看一下，我就是我这位朋友说，我的世界杯开始于90年的意大利之夏，四大品牌轮番 T 台走秀，直接给看懵了。
0: 是
1: 比赛倒没看懂个啥，后来认真看是94年的美国世界杯，巴乔忧郁的眼神，孤寂的背影，直接爱了爱了，就是你说的那一场吧。
0: 啊、对对对、啊，
1: 打那以后也就恨死巴西了。个人观点，不喜勿喷啊。
0: 而且美国世界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刚好赶上了世界杯的第500场比赛。
1: 哦，
0: 昨天呢是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就是日本对突尼斯那一场。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衣服上还特别有一个1000场的一个 logo， 包括裁判的衣服上也有。然后我就在想，哇塞，这衣服这个纪念意义那真的是，是吧？而且我觉得美国就是属于那种运气贼好，就是你看两次世界杯他当东道主，两次就是一次遇到第500场，一次遇到第1000场。
1: 你算一下嘛，1994，2026减去1994，这是20。别动啊，这是32年前，32年踢了500场，对吧？那下一次我们要再等到1500场的时候，又是得30多年以后了。
0: 有可能会没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因为现在
1: 扩容了，是吧？
0: 对对对，一直这个各个国家对这个首先队伍增加了，然后场次也增加了，所以说可能不会那么长时间啊。但是我觉得值得期待的，为什么？因为就是你从今年来讲，世界杯的这些变化。比如说之前咱们没有遇到过，就是在赛场上捂嘴对对方说话是要红牌的，之前没有吧？
1: 哦、对， 对对对对，是的，
0: 这次有了、
1: 啊。这次这个判罚，因为好像说这个好像牵扯到有一些这个不能说的话，对吧？
0: 就是
1: 防范什
0: 么赛场文明吧？
1: 啊、哦，对对对对对啊！我今天也刷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对不起啊，朋友们，这确实太这个球迷太伪了，实在是假的太厉害，我就一扫一眼就过了，根本没进到我的没有褶皱的脑子里去。
0: 没事没事，我们的这个实惠是真的啊。比如说大家来参与参与我们这个和华普装置一同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啊，这个实惠我觉得大家不容错过啊，特别是最近准备装修的朋友，我们这一次依然是跟你签订的闭口合同，保证的是零增项零延期啊，工期是90天，如果延期一天我们赔你200块啊，并且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参与，享受我们以上的这些福利啦。
1: 是的，再跟朋友们来说一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特种兵的活动啊。
0: 对对对。
1: 最近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活动呢，大家都热度很高，因为孩子马上要放暑假了。
0: 是。
1: 暑假不能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啊，是不是？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吧。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均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咱们是官方出品的10年口碑啊，10年沉淀。专业、安全、靠谱，家长很放心。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今年依然3条线路：陆军、海军、空军。那陆军补贴完呢，最低不到2000；海军、空军补贴完不到3000，直接回复特种兵就能来报名了。
0: 是的，好了，那在这儿我们也要给啊，今天、明天参加中考的孩子们加加油，是吧？
1: 是。
0: 哎，我觉得今年参加高考、中考的孩子们还是非常幸福的。
1: 哎，
0: 你看高考那几天就很凉快，
1: 对，
0: 中考这两天是不是温度也很舒适？
1: 没错。
0: 哎，加油啊，考出好成绩。
1: 对，
0: 好了，7:32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依然是千禧年前后的一首歌，
1: 02年。
0: 怎么了，小唐？你这是阿杜。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江麦琪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陪你，我们也陪大家来看一看世界杯啊。
1: 是，
0: 虽然说是我们两个都不怎么看球吧，但是咱们的球迷肯定很多。
1: 是，
0: 有一场比赛啊，就在昨天，日本4-0战胜突尼斯，那日本队也刷新了亚洲足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比分胜利了。
1: 是的，
0: 此前最多就是两个净胜球，这一次净胜球4个。
1: 是，而且昨天中午啊，日本对突尼斯的比赛，后来看到这个收视率突破了3%。然后这是咱们内地的这个收视率啊，这个市场占有率超过了27%，这也是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然后我们就找了找啊，现在截止到6月21号，三大东道主啊，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分别创下了本土足球收视的一个新记录。
0: 对的，
1: 而且根据国际这个足联官方的数据啊，就是你知道在世界杯历史上最高收视的一个观众是哪一场比赛吗？
0: 哪一场呢？
1: 哎，那就是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是阿根廷对法国。大概是15亿的全球触达观众数，保持着体育史上收视率最高比赛的这个记录了。
0: 全球也就60多亿人口，1/4的人啊
1: 都触达到了，
0: 对，都看了这场比赛。那这场。

0: 比赛呢就是以跌宕起伏的120分钟鏖战这个来吸引到大家眼球的。
1: 对，
0: 常规时间加上加时赛一共打入了6球，最终阿根廷点球胜出。
1: 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真的是有一些top 级的明星，你像梅西在的比赛往往这个收视率都不会差。比如说6月17号上午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记不记得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
0: 这是
1: 对他个人世界杯的首个帽子戏法，这也拉动了啊当天咱们内地收视率高达2.1943%，市场占有率将近29%，也是断层领跑了当天上午的全部的这个各个频道收视哈。所以说大家在明天凌晨1点的时候不要错过梅西第二次上场了。
0: 是的，梅西效应可能又要上演了啊，就在明天凌晨1点，也就是我们现在7点的慢慢10几小时之后吧。
1: 是
0: 十几小时之后啊，就可以看到阿根廷对战奥地利了。
1: 对，但是也提醒大家不要太熬夜太辛苦啊，可以适当今天就是早上就是晚上的时候早睡一点。
0: 对，
1: 是吧，
0: 晚上8点咱们就睡睡到12点半
1: 啊，
0: 然后你睡够4个多小时嘛，睡到12点半，然后稍微清醒清醒，洗把脸，1点就可以看比赛了。
1: 是的，是的啊。好了，那时间到了7点45分了，让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那就是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啊！而且现在呢，有一个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大品牌的设计师团队啊，1对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这个兜底，另外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这个福利也会给到你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想要领取到我们2000元的家装补贴，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大家发送“省钱”来赢取省钱福利。当然，发送下面的一些关键词，你可以更好的找到托尼跟小唐，比如说发送早安的早，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上面呢还有2个2维码，这2个2维码都是我们俩抖音账号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托哥叫做让托托想一想，然后小唐呢就叫做小唐音乐电台，大家可以点进去来看一看。哎，你的 UGC 作品是在你的账号上发的？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我们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就采访到你了，好吧？
1: 是，我们现在就是主打的就是拍摄一些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受众，让他们来作为视频主角，然后在我们这些抖音平台来发。然后大家如果啊想要参与我们的这个拍摄的话，也都可以私信给我们。
0: 对，
1: 我们都是可以开这个看得到的啊。
0: 对，
1: 欢迎大家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0: 是，好了，发送早安的早吧，扫码入群。当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此刻你在哪里，你那边天气怎么样？接下来一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这是他去年的新歌。
1: 对的，去年这首歌叫做《蛋白石》啊。Uplight 来自 Taylor Swift。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5: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7:50，你现在行驶到哪里啦？你的路上堵不堵车呀？如果堵车，如果碰到红绿灯，那可太好了，拿出手机，轻轻的发送两个字啊，秒杀！
6: 来加入到我们今天 UP 章程好物分享的环节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就是一到夏天哈、啊，就是大家就是一件事一定会做的非常的到位，那就是防晒，因为日晒的确就是强度非常的厉害，脸上容易出现这种晒斑、痘印，还有肤色暗沉的情况。想要肌肤通透有光泽，选对日常护肤品非常的重要啦。
5: 是的啊，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看到我们的淡斑口碑好物 Olay， 也就是玉兰油的美白淡斑小白瓶精华40毫升。Olay 这个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的美白成分，这也是市面上热销几十年的一个口碑美白精华了，淡化色斑痘印，能够焕亮通透肤色。为啥好用呢？就在于这个高纯度的烟酰胺，这是它的核心成分啊，能够帮助皮肤去阻隔黑色素。第二个核心呢是专利，叫做 SDL， 叫做色淡磷。
6: 哦，
5: 色淡磷，它能够深入肌肤，帮助稳住黑色素，减少色素的堆积，也是淡化痘印晒斑，均匀的提亮肤色，改善暗沉。
6: 嗯，你看今天啊，奇怪的这事不就增加了？
5: 对，烟酰胺跟色淡磷啊，朋友们记住，
6: 是
5: 其中这个色淡磷可是 Olay 他们家的一个核心的专利啊。它还专门搭配了舒缓修护体系，不含酒精、香精、色素，淡清地质地，清爽好吸收。持续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蜡黄没有了，暗沉改善了，痘印淡掉了，晒斑啊也都不见了，皮肤是那种通透有光泽的，可能粉底都给你省钱了啊。一瓶兼顾三重护肤效果，就是提亮肤色，淡化色印，色斑痘印，改善面部的暗沉泛黄，性价比非常的高。
6: 是，说到性价比，来说说价格吧。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装啊，官网旗舰店是卖到了每瓶379元。今天我们商城啊，月底冲销量来了，福利价给到大家，一瓶只需要238，而且现在啊，直播期间

0: 但是买一瓶送一瓶，等于说到手两瓶正装只要238块钱，还特别申请了一个10片的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你，面膜单独买一盒也要70块钱，今天直接送了啊，等于说是拍一发12，238块钱到手两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的欧诗漫水光面膜，我们的特价福利只有今天一天的时间。
1: 是的，想拥有干净匀净肌肤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可以来抢购啊，全部是正品保证，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其实咱们说美白这件事儿啊，有些朋友的痛点是不一样的，有些是想去黄气，想要整体的让皮肤白一个度，还有一些朋友他的痛点在于脸上有痘印，在于脸上有晒斑，斑斑点点的。
0: 对，
1: 晒斑这个东西它是跟随我们的皮肤的周期性，20多天出现一次，20多天出现一次啊，它会跟随你激素的水平来发生变化，用这个美白的东西呢，它能够很好的能够来去淡化一些，让它来去淡化。所以朋友们，试试 Olay 的这个口碑好物啊，淡斑小白瓶精华40毫升，今天两瓶到手，再送你一大盒的面膜，只要239，官旗一件售价可是379元的。
0: 是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啊。还没有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号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加蓝V的就是我们，可以在留言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祝大家都白白嫩嫩好吗？
0: 好，这个时段最后给你的歌来自郝云，
1: 活着每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郑州、焦作两地多所中专先后发布声明，明确学校从不组织，也绝不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开展寒暑假工的招聘，提醒师生警惕冒用校名的虚假招工信息。郑州铁路7月1号起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国内新闻，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 1.1 亿人次。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在河南举行。中国女篮公布了七月澳洲热身赛的大名单，王思雨、李媛领衔后场，备战后续的国际赛事。娱乐方面，6月20号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颁奖典礼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演员张颂文凭借在《纸和藏谜》中的出色表演获得金爵奖最佳男演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